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1: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走了，往里走吧，快往里走，孩子们都走了啦。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3: 多一些共振。
1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点火！点火！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5: ，Play music，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 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小姐还好啊，刘小姐，我跟你说，保安，来，
1: 啥
0: 来，刘小姐，你赶紧，
1: 哎，你说，
0: 我跟你说，你我们熟着呢，啊，
1: 你这么熟，你凭什么？
0: 哎，你打人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8: And now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葡萄不愤怒这首幸运星。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从他出道开始到现在一直充满着这种少年感的音色的焦麦琪。2018年他发行了这首哗啦啦少年再见，里面所展示出的是他声音里满满的这种青春状态啊，到现在刚刚有说到也是依然如此，他的作品当中还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种态度。当然刚刚出道的时候的焦麦琪听这首歌，好像你会觉得他能够把你的整个青春童年都装进这首歌里，特别是唱着这首更具儿时回忆歌曲的时候，歌词写的就是如此嘛，代入感也会更多吧。像外婆家的火车，童年一起玩的小伙伴，一起吃过的零食，一起打过的篮球等等等等，焦麦琪就是想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的，成长其实并不可怕，也再也没有那样的苦难，只要守住自己内心的世界，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变，我们归来都是曾经那个少年。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接下来听歌，蔡健雅一首《说到爱》。说到爱，永远也说不完，永远也理不清究竟什么是爱。因为每一个人对于爱的理解，以他的经历或者他正在有的经历、过去的经历，都会有着不一样的感触。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0: 凋谢。
1: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CSBQ 精灵的风。整体的旋律上带着一些年代感啊，如果要形容的话呢，有着像一种在那种已经是些许斑驳墙面的旧楼当中看到的一个一个的房间，你所遇见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你所听到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一样。来听到 CSBQ 精灵的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扒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盛宇这首晚安日月湾，尽管说的是日月湾，但其实唱的可能就是晚安想对那个人说的话吧。而日月湾这个地方呢，最近这几年也成为大家的这个旅游的关注地之一啊，对啊，大热之地吧，很多人也都会去到这个地方，而且一年可能会不止一次。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音乐综艺时光音乐会当中，我们的梁龙二手玫瑰主唱梁龙所重新演绎的这首达拉崩巴。

久很久以前，巨龙突然出现，带来灾难，带走了公主，又消失不见。王国十分危险，世间谁最勇敢？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我要带上最好的剑，翻过最高的山，闯进最深的森林，把公主带回到面前。国王非常高兴，忙问他的姓名。年轻人想想，他说。

袖伤痕见证它在慢慢的升级，编一个美丽的村庄，打开所有宝箱，一路风霜伴随指引前路的新月光，闯入一个山洞。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宫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城市连上蓝牙，
9: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0: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9: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9: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1: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闷饼乐队这首《便利店女孩》，这里是赌博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万妮达《为你何求》，表达着对于爱的一种诠释吧。这种爱呢是属于恋人的、朋友的、伙伴的和家人们的，用心、用爱来感受身边的每一切，感受每一个人。为你何求？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不同车的车屁股后边呢，这个排气管设计不同，有的是两侧各一根，有的是一侧并列两根。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区别？哪种比较好呢？首先大家知道啊，排气管的作用有以下的三个。一个呢是降低排气压力，第二呢是降低发动机的排气噪音，第三个是减少有害气体的污染。车子的排量有大有小，排量大的进气量就大，吸入的空气多，燃烧后的排出排气呢也比较多。如果说排气管比较细，废气呢就会堵在发动机的气缸里，不能够顺利的排出。这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鼻子被堵，不能够吸收新鲜的空气一样，发动机呢无法吸入新鲜空气，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也就直接影响了咱们开车的时候动力和油耗。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车啊，两根排气管，车子外观看起来高大上霸气，其实是为了迎合买车人的心理。虽然排量不是很大，做两根呢显得漂亮，其实车子的怠速状况下，只有一根排气管是出气的，另一根呢是摆设，最多呢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啦，如果排气管坏了，两根一起换，因为有的车呢两个是一体的，价格呢会比较高，根据自己的需求，没必要追求排量大，各种税高了不说，消耗呢也会高出不少。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1: And now，
1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康姆士，这首 Still 2022，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正星》，你知道星星多重吗？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4: 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刘爽，他是唱给一位在旅途当中萍水相逢的已逝的友人。那在这一位朋友离世之后呢，刘爽从对他的两人之间的过往当中审视自我的一种状态哈，自我的一种剖析着他自己内心深处的各种自我和外界的矛盾，有自己的遗憾。而歌词呢，更像是他在和已经离去的这位故友的对话。所谓生命如歌，草叶如歌，来听这首歌。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曹芳《四季天》。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歌里面所唱出的是他对于当下音乐创作的一种自我解读，也可以说是一些小小的这种吐槽吧。而在李吉吉自己看来呢，每一种音乐里都会有各自的律动，而每一种音乐也都有着属于它的迷人之处，所以不要轻易拒绝某一类型的音乐，因为不同的音乐类型总会带给你一种别样的体会或者说感受吧。不要拒绝我的 groove。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8: 我的媳妇儿，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1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 别怕，把煤气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5: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6: 4008000000。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周六中午12点的道路交通情况，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较大一些。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现在主城区的话，个别路段，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方向有一点堵，800多米的拥堵。然后东门路从县后坊横街到河阳路北向东方向5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大概有个5到6分钟啊就过得去。东莞大道这段时间也有点堵，10分钟左右。是哪一段？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东莞大道徽城啊，徽城前面这一节，各位注意。然后全程的话，比较拥堵路段，格地这儿啊，就是西向北东莞大道格地路附近，有将近40多分钟的通行压力。金浪南路的西向东5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北向东，南向东啊，1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40多分钟。十大公路几段，十大公路十大路附近北向南以及这个南向北啊，这几段都得有半个小时左右。再有的话，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也有点堵，大概3公里西向东方向半个小时。管张路从板湖东街到工长路东向西5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左右。所以今天路上行驶压力还是较大的，各位关注。高速的话，整体通行起来今天还是比较顺畅的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2: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啊。现在在12点钟到1点钟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呢是法治一线啊，当然今天进行的是周六的法治周末版本，我们会从12点到1点半啊，一个半小时继续陪伴着各位。那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关注大少，因为今天是6月6号了哈，明天呢就是咱们孩子们非常重要人生大考高考的考试期间了。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时间是6月7号到6月9号。所以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去分享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周四节目做了一期专题的各类高考期间防诈骗，从考前、考中、考后跟大家进行了分析。考中包括考试作弊，考后包括招考信息报名等所谓各类录取情况。那考前非常关心和关注的就是前期备考和社会对于规则遵守以及为考生们营造良好的一个考试环境啊，相应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噪音扰民啊，这个飙车炸街等等情况。所以呢，为了去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呢，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在辖区啊，就是将会在各个辖区的各个考点周边的路段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详细说明。首先管制时间呢，一定就是孩子们考试的这段时间啊。6月7号呢，早上8点到中午，你就因为具体时间是8点15到11点50啊，就是考试进行时。下午是2点15到15点，也就是晚上的5点20啊，这是7号。8号的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15到10点35，下午的2点15到下午的17点20，也就是5点20。9号的话，早上7点45到12点35，下午是1点45到这18点35，也就是6点35啊。就是各个的进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段啊，各位要关注一下，因为它就是跟这个考试时间相吻合的。然后呢，基本上各个的地方都会有陆陆续续的一些不同，比如刚才茶山就按这个走，那东城可能早上7点就有了一些限制了，所以说都会比较早，有早7有早8的具体情况，我们就跟大家详细做一个说明。今天节目当中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好好梳理一下，然后不同地点的朋友在哪儿走提前关注。其实最好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咱们今天就绕行，我们就不从考场周边过了，如果说是被定为考点了。比如刚才我们提到茶山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茶山的沿西路，也就是这个光正学校路段啊，光正这儿，所以呢，如果从光正学校门前这块走，我们就基本上绕行了。这是禁止大型车辆通行的，禁止鸣笛喇叭和停放车辆的啊。交通管制示意图就是在他们学校门前这一节儿啊，临时进行交通管制。然后东城的话是这样的，东城早上7点就做交通管制了，届时会根据交通状况来进行调整。所以呢，这个时间就是从考试之前到考试结束，早7到晚6。啊，交通管制东城的路段分别是景顺路、管长路的东城段，以及大塘头东街和东宝路的东莞实验中学路段、光明路口、光明路和光明一环路等周边道路禁止鸣笛，各位慢行通过。同时，伟业路东莞市第一中学路段开考前30分钟是禁止车辆驶入的。这个整体上东城的这几段的管辖区域就比较长，因为涉及学校较多啊，因为这个东华的学校是吧，东华的初中小学，光明的小学，光明的中学都在这儿，所以这块呢整体各个路段啊被交通管制路段较多啊，这是光明片区。然后大塘头东街这东宝路这一块啊，就是东莞实验这儿，因为东城学校较多，所以这几个路段各位都关注一下啊。然后石龙的话，它的交通管制路段是石龙镇的温泉中路、盼湖东街路口到岭南东路路口等周边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啊。当然其他车辆就是我们一些特种车辆就不说了啊，禁止鸣笛和停放车辆。管制路段就是东莞石龙中学门前这一段 啊。然后辽部呢，早八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的考试结束，分别其实就是两个学校，一个是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啊，考点嘛，六中，还有就是东莞外国语学校周边路段。那六中这儿的话，就是富前街六中路段和文昌路六中路段。然后东莞外国语学校周边的话，就是横塘路的外国语学校路段，这些周边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禁止鸣笛啊。这是辽部，然后管城，管城也是早八啊，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东正路全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然后是万寿路、县政路和新分路这些路段禁止鸣笛啊，这连着两段啊，学校。门前东莞中学啊，对吧？这个前后两段，这两段，然后是万江，万江的话是万江中学，万江中学旁的这个金龙街部分路段及金丰西路、万江的创业工业路、翰林实验学校路段禁止车辆驶入，禁止鸣笛啊。然后后街，后街的话是后街中学周边的路段、珊瑚路等周边路段，还有教育路、珊瑚路口到东风路。啊，这就是后街中学，前后这几条路，然后起石啊，起石的话是省道 S120 线东莞市第七高级中学。

禁止车辆啊。然后滨湖北路往东平大道方向，车辆请掉头或者是右转往下街方向绕行啊。这就是七中这儿啊。樟木头呢，樟木头八中啊，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这里周边的主干路段啊。清溪，我们看一下，清溪的考场是在这个清溪海德这儿啊，海德就是清泉南路、立德路和学校北边林中一街靠近学校十五号门150米处啊，就是整个这一块考场啊禁止。然后桥头，我们看一下桥头的话是桥头的滨湖路、工业路和桥龙路等路段周边路段啊，禁止通行，但它这个时间分的会比较细一些，早上7:20就6月7号7:20到8点，然后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然后1点，就是它是在考前和考后这两个时间段内进行的交通管制啊。然后沙田的话，考场是东莞市第十高级中学，环湖北路对自站前路路口至沿河路路口南环桥底进行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啊。高部的话是第五中学啊。塘下的话，塘下是塘下中学啊。麻冲的话就是麻冲中学，它就是各位记住，就是它门前那几条路啊，太部路与东新路路口至东城啊，这个冲桥和创兴二路乐怡幼儿园至太部路大部安宁墓园路口实施管制啊。然后长平的话，肯定就是这个，我们看了一下长平中学、司马中学啊，这个学校主要是长平中学嘛。长平中学的门前考点就是东江大道学校路段，东至东深路，西至这个柴胡二路啊，这些路段。再往后看虎门交通管制，就是虎门中学周边路段，常德路龙泉国际大酒店至交管大队段，这一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啊。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东莞市丰泰外国语学校实验高级中学啊，前面驸马五路这儿前面门前啊。然后松山湖的话，松山湖的考点我们看了一下，松山湖这个管控考场是东华高级中学松山湖校区这里啊。再有就是红棉路大学路与红棉路路口至学勤路至红棉路路口，这个学校就是松山湖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啊。然后就再有景安路松山湖第二小学，就是松山湖未来学校这里啊。然后还有湖畔路湖岸路啊，湖岸路是践行路与湖岸路路口这一个地方啊，就是前后。中堂的话，我们看一下，中堂是第四高级中学大门右转啊，前方群英路路口至下马路，这个下马四路的路口啊，就是到中堂公安分局门前啊，高考期间进行交通管制。南城的话，再来一一关注啊，南城东莞高级中学对出路口。大岭山的话是这个从大岭山中学的北门到西政路到建设路到十大路，它就是整个这门前这一节都算啊。然后还有大朗的考点，大朗是第十三高级中学啊，美景中路嘉荣红绿灯到体育馆红绿灯这一节门前啊，禁止车辆通行，禁止鸣笛。所以呢，这个高考来临了，明天就是考试了，这些路段的设计呢都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咱们家长朋友们其实你说这个学生参加考点的这帮学生今天可能都已经去踩点了啊。然后呢，就是咱们平时我们要这通行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哈，这几天呢都会有陆陆续续的交通管制，咱们提前绕行，加上明天又是周末是吧，这个给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啊。好嘞，今天把所有的这个关于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东莞的交通管制安排简单做一说明，主要就是把考点以及其实整体封闭的思路，就是考点周边路段，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咱们远离考点周边路段啊，共同营造您出行也顺畅啊，他们考试也安心啊。好，还是那句话，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这个，我们说各展所长，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取得好成绩，金榜题名啊，学有所成，这一点

0: 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们。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天气呢稍微有些变化，我们先来关注到日常天气。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重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呢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南风2到3级。明天天气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可能有大雨的情况啊。这个天气呢变化较多，然后呢气温25度到31度。同时呢我们在这边做以提醒啊，过去3个小时我市已经出现了较强的雷雨天气，最大降水为起时的58.1毫米，其次为桥头的52.2毫米，最大阵风为凤岗的20.8米每秒，达到9级。目前呢影响我市的强降雨呢已经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12:20的时候啊，解除了全市暴雨和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同时解除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但是呢，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的上半夜天气仍不稳定，还会有些许变化，还是要留意一下啊，我们东莞我台发布的最新的一些天气预警情况啊。以上的天气情况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啊，有了最新的变化和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跟大家进行说明。这两天天气不是特别好，咱们一起随时关注啊。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1: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关注了天气情况以及道路。

路交通情况，还有咱们这个道路关于高考期间的一些交通管制情况跟大家进行了说明啊。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说什么事儿呢？说一说那个关于哈这个珠宝首饰行业消费的问题。因为现在呢，近年来珠宝首饰行业啊，尤其是贵金属或者红木等传统工艺市场的线上线下的销售呢，尤其线上销售越来越多了，但是导致的问题，比如说直播虚构矿区场景、伪造权威鉴定证书、首饰以及拿一些塑料去冒充玉石、编造能够治病功效等等吧，就各类的消费陷阱都有啊，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假问题突出。那造成的就是对于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侵害较为严重，所以呢。近日啊，市场监管总局是公布了八起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专项行动的典型案例，集中曝光了各类套路，尤其是那种欺诈售假的行为。同时呢，东莞现在也是积极响应市场监管总局的号召哈，向咱们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线索，持续净化传统工艺消费市场。所以朋友们，东莞在长期征集违法线索，大家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及时进行问题举报啊，拨打12345或者12315来进行举报。或者呢，因为这个行动是从全国层面上就已经开启了，各位也可以登录全国12315的官方平台提交线索，或者直接打我们电话，刚才提到的12315或12345啊，政府服务热线，这个政务服务热线，或者直接打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电话来进行投诉。那这里面刚才咱们提到了这八起传统工艺市场的打假清源的案例有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啊。我们看了一下，首先主要就一针对了这个直播套路啊，因为随着整个文玩珠宝它直播领域的兴起，因为现在这个直播是行行业业都直播，对不对？所以呢，珠宝这个领域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有不少的商家呢利用信息差啊，然后做一些什么，就是虚假呀，或者说甚至是一些宣传啊，这都是虚假的啊，成为投资消费，尤其是投诉高领域的发生领域。那这次公布的多起典型案例呢，都直指了这些直播间的乱象，曝光了各类的这个营销的骗局，比如在广东四会市的这个珠珍啊，叫朗珍珠宝店虚假宣传案的案件当中啊，当事人通过直播啊，虚构商品蓝宝石啊，或者叫宝石蓝，以及澳洲的天女金珠这些高端的材料，编造这些饰品呢，就是这些饰品什么，它不仅是好看贵重，更主要的能治病啊，你没听错，就是这种宝石蓝或者澳洲的天女珍珠啊，和金珠干嘛呢？就这些呢，可以防治风湿病，改善睡眠，疏通血管啊，用这些虚假的养生功能，然后呢还直接就杜撰出了亲人患病急受来筹药的这种悲情剧本啊，意思就是家里现在遇到实际困难和问题了，所以需要把这些好的产品卖了，然后拿来看病，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最终呢是被依法罚款了10万元。这是在四会啊，然后这个在云南啊，瑞丽市的这个叫做赵晨啊珠宝店，这家店呢更是上演了剧本式的售假。什么叫剧本式的售假呢？这商家呢去冒充这个宝山南红玛瑙，其实买的就是普通的玛瑙，用普通的玛瑙去冒充宝山南红玛瑙，然后用这个直播啊。咱们说了，昨天刚跟大家讲了这个 AI 直播啊，绿幕抠像的情况啊，他们怎么着呢？就直接去伪造矿区挖矿的现场，就是我们这片矿就是我们买下来的，然后现场挖掘，然后安排人员假扮矿工，然后呢再去就是找一些水军啊，烘托一个所谓的抢购的氛围啊，虚构货源稀缺的假象，误导消费者。就是咱们昨天说的那个绿幕 AI 啊，然后再加上安排员工啊，最终呢被依法进行了处罚。第三个案例在江苏东海，两家珠宝行同样也存在着直播虚假宣传，以次或者说以假充真的问题。
其中呢，他这个冰窑珠宝商行啊，宣称售卖的天然的翡翠、蜜蜡以及缅甸 A 货玉石，搭配自制的这什么呢？证书。但是他这个证书，我们说自制，为什么叫自制呢？他就是假的，他自己做这个国检的这种证书啊。经查呀，他所卖的一些产品多是一些染色的石英岩、玻璃、塑料这些劣质材料，但是呢，他累计啊，光没收他的产品就没收了3000多件，你就别说他卖了多少件了，罚了他150,000啊。然后还有叫金之硕的珠宝商行，谎称售卖的是天然水晶，但抽检过程发现呢，它多半数的产品呢都是合成水晶，所以没收其假产品259件，并罚款80,000元。这是这一部分严厉去打造直播售假的乱象。你看，这是全国各地，江苏、云南、广东啊，咱们就是珠宝啊，这种线上售卖，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啊，等等的这种情况。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终端这个商家售假之外呢，

0: 伪造权威的质检合格证贴在他自己的手镯产品之上，181只问题手镯通过代卖渠道流入市场，刻意混淆资质，误导消费者，最终是被罚款了50000元。而部分的检测机构也存在着违规违法现象，扰乱市场的公信力。比如广州市国检金银珠宝检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他擅自冒用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标志专用印章，违规出具407份对压根就是没有对应样品的虚假证书啊，以及证书的地址、检测人员这些内容都是假的，严重破坏了检测行业的规范，被监管部门罚令整改并罚款30000元。这是线上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这个假资质、假证书、冒牌机构扎堆儿。所以各位尤其相信的这些产品，比如说检测机构，就要找官方的检测机构。第三部分呢，就是线下门店啊，也存在着各种猫腻儿，比如以次充好啊、伪造厂名等等。专项行动呢，同步也去调查了线下实体门店的违规行为啊，精准整治贵金属、玉器制品的乱象。比如山东烟台福山区某黄金珠宝行，在柜台抽检当中发现啊，它多款标了足金以及叫做黄龙玉饰品，实则呢都是一些塑料仿珍珠染白的那种漂白的染色的石英岩，属于典型的以假充真的产品。执法部门呢是没收所有的问题产品，并且罚款10000元。还有在湖北啊来凤县名人珠宝金店，存在着产品标识不达标、伪造厂名厂址的双重问题。什么意思啊？他售卖的足金镶嵌戒指是不符合国家首饰标识的这个标准的，标注的生产企业压根就没有，就不存在。他的整体的产品呢，也是被判定为了不合格啊。所以这种线下也可能存在这种问题，所以选择大品牌啊，这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各类乱象较多，整个从市场监管总局到我们东莞啊，为了纵深推进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彻底整治四假突出问题。此前呢，东莞市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在面向社会长期开展违法线索的征集工作，聚焦珠宝、玉石、贵金属、红木、陶瓷、沉香这些重点品类，全面征集制假、售假、虚假宣传、伪造证书、冒用资质、违规检测等各类违法线索啊。所以举报渠道刚才我们提到了，朋友们可以拨打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消费者投诉热线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在全国12315官方平台进行线上线索提交。所以咱们共同营造一个清朗的，尤其是这种贵金属消费领域的啊这种好的市场环境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定速巡航是以前的一个高端配置，但是现在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呢，已经非常普及了。那么什么是定速巡航呢？咱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按照固定的速度巡航行驶的意思。那么通俗点说，就是打开定速巡航，设置一个车速之后，你的脚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不用一直踩着油门。这个时候呢，车可以自动的保持你设定的速度匀速行驶。当你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定速巡航的功能就自动解除了。

0: 那么定速巡航到底该怎么用呢？其实由于各个汽车品牌设计的方向盘造型不一样，所以定速巡航的开关样式和位置也有很大的差别。它一般呢是分布在方向盘附近，主要分为拨杆式和按键式两种控制开关。那么定速巡航控制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呢是开启定速巡航，第二是可以降低巡航速度，其次可以增加速度，还有呢解除和取消设定速度，以及设定速度的 Sit 键，以及恢复设置的 Race 键。使用定速巡航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为了避免巡航控制系统误工作，不用定速巡航的时候务必要关闭它。打开定速巡航要注意目前的车速和设定车距车速不能够太大，否则会造成汽车的突然加速，这样不仅增加了油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危险。现在很多车型对定速巡航的使用速度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要求30或者40以上才能够开启定速巡航，这主要也为了避免你在低速行驶的城市使用它。在城市里行车，你需要随时踩刹车应对各种状况，使用定速巡航肯定是不利于行车安全的。在使用定速巡航时，刹车距离要比传统的驾驶模式长，原因是采用传统驾驶模式时，踩刹车前脚必须要先离开油门，而当你收油的时候，车速已经开始下降，发动机本身也有制动作用。而在使用定速巡航时，你只有在踩下刹车时，发动机才停止供油。在这之前，汽车都是全速前进的，缺少预减速环节。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时间来到了1点钟，咱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啊。刚才关注一下这主城区的几条路，整体上通行压力不是很大。到了1点钟，今天整体上都算良好啊。然后看一下全程，现在比较拥堵的还是十大路这里啊。十大路从全塘大围人行天桥到辽步的红利路这里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十大路的另一段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北向南有6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都得半个小时才过得去。管张路、工长路附近的东向西有600多米的拥堵，东部快速干线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的西向东有1.6公里的拥堵，东深路从这个天鹅路附近的南向东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这几段也得有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哈。高速路段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高速通行起来压力也不大哈，就是天气不好，各位关注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和情况吧。刚才我们提到了东莞市解除了暴雨和雷雨大风及高温预警啊，因为过去三小时呢，我市出现了较强的雷雨，最大降雨呢为起时的 58.1 毫米，其次为桥头的 52.2 毫米，最大阵风为凤岗的 20.8 米每秒9级。目前影响我市的强降雨已经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20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小时之前吧，解除了全市暴雨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同时解除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但是呢，预计下午到上半夜啊，

0: 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的啊。当然咱们说了，明天后天就是高考日了哈。昨天呢，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呢及多地的分公司也是发布了提示，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啊，考点学校将开启信号屏蔽设施。我们跟大家说了，那就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因为它这个屏蔽的是范围性屏蔽，那范围性屏蔽就可能导致咱们正常的通信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就住学校旁边，然后呢出现了信号减弱，可能无法拨通电话，无法上网，信息传送和接收不太成功等现象啊，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急。这个呢在考试结束之后信号恢复就能够恢复正常。从6月7号到9号，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稳定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各考点将开启大功率的屏蔽仪，届时可能会就出现我们提到的这种，如果是您在考点或周边啊居住的朋友们，信号稍微受到影响的情况，那考试结束之后啊，这个信号呢就将会恢复，所以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啊。我们看了一下，联通、移动和电信都是发布了这个通知，我们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当然了，为了给咱们的考生朋友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哈，咱们的球迷朋友们，上轮的这个粤超的这个精彩对决啊还在进行当中啊。然后呢咱们东莞主场是5-1啊，胜了潮州，然后深圳也是5连胜啊，茂名客场爆冷是击败了佛山，广州是3-0击败了珠海啊，这是粤超。然后梅州啊在客场是4球大胜拿下3连胜，包括双扇德比啊如预料之样哈，非常的激烈。汕尾队最后是凭借最后时刻的进球绝平了汕头队。但是呢本周咱这个赛事的粤超的赛事呢将按下一个暂停键，各位啊，在下周呢将会重启，粤 BA 季后赛也会在下周三打响，粤超和粤 BA 啊，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粤 BA 这个比赛下周三。粤超的话本来是这周都停留到了下一周了，16号，6月13号第6轮啊，在各个场地的比赛将进行啊，这个是整个赛程表。然后粤 BA 的赛程呢，因为6月7号到9号的这个考试呢，广东进入到了高考时间，所以整个赛程和赛场就按下了静音键啊，把咱们这种拼搏进取、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对考生学子的祝福。那考试结束之后呢将重回啊这个球场，然后呢我们是祝愿所有的考生在高考当中一战成名，在未来的人生路途当中越战越勇啊。咱们看完球啊，不对，考完试咱再看球啊，各位同学们。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还是祝愿咱们所有的考生们明天都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啊，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啊。好嘞，再次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啊，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去关注到一些道路交通情况和天气情况的啊。今天节目到这里了，周一再见，各位。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0: 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1: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死志愿者，
5: 我是党员，
3: 我不上谁上？
6: 我不上谁上？
7: 我先上，
8: 我上。
9: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1: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9: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1: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9: 同舟共济，
1: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9: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2点钟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情况哈。今天到了2点，陆陆续续拥堵路段在增加，比如光明路的西向东方向，暂时有一个300多米的拥堵；东城西路从东城路到东纵路的南向北有400多米的拥堵；东纵路从东宝路的附近呢，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估计有20多分钟的一个拥堵距离啊，甚至比如这个东宝路附近得半个小时才过得去，所以2点钟了，今天又是周末啊，很多朋友可能就出门了。然后全程的话，现在东深路堵得较为严重，从朗下华富路到天鹅路的西向东有半小时，工长路从强盛路到黄江永强路南向北400多米拥堵也得半个小时，然后雕朗路从东富路到雕朗宏盛路南向北500多米也得半个小时，然后迎宾大道东从花园街跨铁路桥到塘下迎宾大道东向西500多米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啊，拥堵路段较多，各位一一进行关注啊。
2: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

0: 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各位关注。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这时段的这个主要有天气预警要跟大家进行说明啊，因为明天同样也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但是刚才呢部分阵间呢下雨下的比较严重，所以过去3小时呢我市出现了较强雷雨，最大降水为起时的58.1毫米，其次为桥头的52.2毫米，最大阵风为凤岗的20.8米每秒，9级。目前影响我市的这个强雷雨呢已经结束了，东莞市气象台在中午12:30的时候发布了解除全市暴雨和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说明，下午这一段时间到上半夜啊，天气还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过程当中，各位还是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的啊。以上的天气情况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5: 嘘，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3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较大一些。现在来看主城区，主城区的话现在整体通行压力不大，个别路段稍微有点拥堵，比如环城东路、辅路、管张路、辅路东向这个南向北方向啊，500多米的拥堵，可能多花那个10分钟左右就好了。东纵路稍微有点堵，东纵路通源路附近的西向通，有500多米的拥堵。东莞大道辅道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西向北方向400米左右的拥堵，3-5分钟过得去。关注全程情况，丹东线从桥交东路到塘下大道南西向东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石大公路从石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的北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连马路的西向东，家具大道双港桥附近的东向西，学院路从科创路到环港学院路东向西方向，后虎路黄村兴塘东路附近有1.3公里的拥堵，以上路段半个小时左右才过得去啊。当然我们这边要做一个温馨提示，因为明天起就是高考时段了，然后呢咱们相关的一些道路交通呢是有所管制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在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就是7号到9号的高考时段，我们个别路段其实就是涉及到了咱们36个考点啊，各个中学附近的路段都会有相关的一些交通管制。茶山我们就不一一举例子了，比如茶山就是这个光正学校路段啊，就是沿西路附近啊，东城

东城就好几个学校了，对吧？东城这个东城的国民中学啊附近，以及实验中学附近，还有第一中学附近啊，都会有路段的交通管制，各位注意熟悉路况。早晨到中午时段啊，然后下午到晚上时段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尤其是考点附近周边路段禁止鸣笛，以及有可能直接就进行了啊。所以朋友们在这几天周日再加上周一周二啊上班时段的时候，从这周边过的朋友要提前做好一些安排和规划了啊。好嘞，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提供啊，最新的交通管制消息由东莞市交警支队为各位进行提示。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哎，搁家干啥呢？走啊，看个电影去呗，大过年的。新上的啥麻辣滚烫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偶然想起过往，麦田里的村庄。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北辅路的东向西，东深路到玉泉路呢拥堵892米左右。在石大公路的北向南，石大路到管长路呢拥堵719米左右。滨海大道北向南拥堵72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香市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586米。东环路的北向南，文革围桥到桂花二路呢拥堵876米。新城路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玉华路到东宋路拥堵44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3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5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7: 哎呀，还有的那边。
6: 对，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不同车的车屁股后边呢，这个排气管设计不同，有的是两侧各一根，有的是一侧并列两根。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区别？哪种比较好呢？首先大家知道啊，排气管的作用有以下的三个。一个呢是降低排气压力，第二呢是降低发动机的排气噪音，第三个是减少有害气体的污染。车子的排量有大有小，排量大的进气量就大，吸入的空气多，燃烧后的排出排气呢也比较多。如果说排气管比较细，废气呢就会堵在发动机的气缸里，不能够顺利的排出。这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鼻子被堵，不能够吸收新鲜的空气一样，发动机呢无法吸入新鲜空气，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也就直接影响了咱们开车的时候动力和油耗。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车啊，两根排气管，车子外观看起来高大上霸气，其实是为了迎合买车人的心理。虽然排量不是很大，做两根呢显得漂亮，其实车子的怠速状况下，只有一根排气管是出气的，另一根呢是摆设，最多呢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啦，如果排气管坏了，两根一起换，因为有的车呢两个是一体的，价格呢会比较高，根据自己的需求，没必要追求排量大，各种税高了不说，消耗呢也会高出不少。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城大道的南向北，新城路到大学路呢拥堵622米，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812米左右，大朗金朗南路的东向西管张路附近拥堵590米左右，市大公路的北向南市大立交桥到市大路呢拥堵1.05公里，港口大道辅道路段的北向南目前拥堵495米左右，博览大道的北向南旗鼓东路到将军路拥堵532米，疏港大道西向东红金路附近呢是拥堵1.1公里的，杨朗路的东向西长英街到大岭山洋屋路拥堵535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

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绘梦新生活。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活动，天气状况哈。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窗外呢也是阴雨密布。那目前的广州一带有强烈云团靠近我市的西部，预计未来几小时呢，在管城、东城、南城、万江、乞石、高步、石街、麻冲、望牛墩、中堂、辽步、大岭山、虎门、长安、沙田、后街、道教、红梅以及生态园大道、滨海湾、茶山、石龙、石牌、东坑、横沥呢，会有强雷雨，最大时雨强的降有40毫米，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这是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5:47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及雷雨黄色大风预警信号。那后续呢，预警信号升级可能性较大，请收音机前各位注意及时防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说这个6月7号呢，高考就要开始了。那在高考的时候呢，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了。那每一年的高考啊，这个6月7号到9号呢，都会啊在我们的一些考点啊周边的路段呢进行交通的这个一些临时管制的通告哈。那2020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呢，会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为确保高考期间辖区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在辖区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闭。例如在东城呢，在6月7号的7点到12点30分、13点到18点，6月8号的7点到12点30分、13点30到18点，6月9号的7点到12点30分、13点30到18点30呢，会在景顺路、管长路、东城路段、大塘头东街、东宝路、东城实验中学路段、光明路口、光明路、光明一环路等周边路段呢，禁止鸣笛，缓速慢行。那伟业路东莞市第一中学路段呢，将在开考前30分钟禁止车辆驶入。在其他的啊，像在管城啊，6月7号的8点到12点、14点到17点30，6月8号的8点到10点45、14点到17点30，6月9号的7点30到12点45、13点30到18点45，会在东正路全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与此同时，像万寿路、县政路、新分路等周边路段呢，是禁止鸣喇叭。在万江呢，是6月7号的8点到14点45、14点到17点15、6月8号8点到10点30、14点到17点15、6月9号7点30到12点30、13点30到18点30，会在万江中学旁金龙街部分路段以及金丰西路、万江创业工业路、翰林实验学校路段禁止车辆驶入，禁止鸣喇叭。

那与此同时呢，其他镇街啊相应的啊这样的一个高考啊我们临时交通管制的路段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哈。那现在各镇街的公众号呢也都会在6月7号到6月9号呢来把这些临时交通管制的路段呢通过各种方式啊推送给大家。那在南城呢交通管制时间呢是6月6号的16点到6月9号的18点45，届时呢将是实际交通情况调整时间。那交通管制路段呢在南城哈，那像伟业路东莞高级中学对出路段禁止机动车的这个车辆进入，那除了消防车、救护车、警车、工程抢险车以及呢持有学

生准考证的接送车辆等除外。那途经学校周边路段呢，也是禁止鸣喇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7: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
9: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9: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9: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北辅路的东向西东深路到玉泉路呢，拥堵892米；港口大道的南向东东引运河桥附近拥堵579米左右；北汪公路的北向南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拥堵502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08米；师大路南向北师大公路附近拥堵688米；管张路的东向西工厂路附近拥堵648米。同样是在管张路的南向北，辽步唐兴街到师大路呢拥堵804米；东平大道的北向西，十一横路到附近拥堵503米左右；博览大道的北向南，从七股东路到将军路拥堵53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是独自住一线秘境，只留越久出路越难寻，冰凉之爪额上薄情，越是挣扎他扣得越紧，竭力呼喊无人响应，过路深

好了，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杨伦七五。那在这个时候呢，也为大家节目时段内播放一些由我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们点播的一些歌曲。接下来呢，这首是来自于斯丹彦祖给演唱的《影子和孩子》。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预计未来两小时呢，我市的管城、东城、南城、万江、高步石街、麻冲、望牛墩、中堂、虎门、长安、沙田、后街、道教、红梅、滨海湾呢会有强雷雨，最大时雨强呢将达到50毫米左右。这是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6:50将上述阵阶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收音机前的各位注意防御。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六月六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举行会谈。
4: 全国多地抢揸情

0: 好天气收麦芒，凉方加凉种加凉法加凉机，助力夏凉火粒归仓。
1: 今日是全国爱眼日，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年降。
0: 中国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麟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睇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

0: 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麟表示，这个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知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堵、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麟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5%，江苏过45.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多地抢揸晴好天气收麦，同步推进麦收之后的抢种和控干等工作。山东日照市的8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多台收割机在麦田里面作业，抢揸晴好天气开展麦收。在莒县，为了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降雨，当地提前配备了26台大型粮食控干设备，做好应急准备。当前河南驻马店市的麦收正在揸紧进行，由于不同地块小麦成熟的进度不一，当地组织了农技服务队，帮助农户判断最佳收获时机。在控干仓储方面，驻马店市811台控干机已全部启用，日控干能力达50000多吨，预计全市的麦收将在8号前基本完成。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这几日亦迎来集中收获，各地抢揸晴好天气加紧收麦，依托粮种粮化落地应用，当地小麦亩产进一步提升。小麦种植基地负责人王正河介绍：
5: 我们2025年底第一次试种亩产。

0: 达到1334，同比去年每亩增加50斤到80斤左右。
1: 昨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利辉表示，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心资本。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记者今日了解到，经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 近日发布实施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制度。该制度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的基本资格、人员能力、核查活动规范性以及获得认可的程序作出规定。该制度实施后，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行为，提升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健全我国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度。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组织 CNAS 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领域认可工作，以建立温室气体审定和核查机构认可制度，累计认可49家机构，涵盖民航、制造业、发电、钢铁、铝业、采矿等重点行业，认可结果已得到民航、生态环境等有关方面的采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疾更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今日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年降，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院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院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俊透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3: 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的防治，建立起覆盖眼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和这个举措。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今日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电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铜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 目前已形成

0: 七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十四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六十几个城市。统计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
1: 近日，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在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日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中国航发动控所副所长刘国平介绍，
2: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这款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两套，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1: 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适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五座载人纯电动倾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日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今日完成下水的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六个好像烟通感的船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据介绍，这艘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揭示了深海水室内基鹅的生理适应特征及其调控能量消耗的分子机制，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5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据了解，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学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发现深海水室通过储能和降耗相结合的双重适应性策略，缓解体型巨大带来的高能量需求与深海食物匮乏之间的矛盾。这个不单止为解开深海水室超长内饥饿之谜提供了新的证据，亦为理解极端环境下生命如何权衡生长与生存提供了重要范例。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3日至5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总理阿里波夫、外长塞尔多夫会面，双方共达成35份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总领事馆。香港达成同乌兹别克斯坦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两地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开展航线部署。香港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方便人民往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将联合举办展览。
1: 为进一步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法治建设及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改革，昨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10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发布。本次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共有19项，其中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17项。在投资便利化领域，涵盖推行交地即交证、 构建审前、审中、审后精细化专利预审服务体系，建立税源地图、智能感知治理机制等五项工作。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涵盖建立船舶通关、先通关、后查验、零待时机制，建立汽车出口全链条边检查验模式，打造湾区邮轮母港智慧通关机制等七项工作。在法治建设领域，包括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流转模式等两项内容。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则包含深化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政务服务改革、建立粤港医疗融合推进机制等三项工作。此外，另有两项改革事项在全省相关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是在全省除深圳市以外的地区复制推广建立产业加税位跨部门协同机制，二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复制推广创新企业开办音视频双六签名认证模式。
0: 广东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近日正式出炉，广东地区不含深圳参评户数达543万户，较上年增加87万户，同比增长19%。其中 A 级纳税人达95.4万户，同比增长115.80%，创历史新高。呢一两眼成绩嘅背后，系广东税务部门对纳税缴费信用建设系统化推进、精细化服务嘅持续探索。2025年7月1日起，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信用评价机制迎嚟多项优化，建立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提高信用修复加分比例。新增整体首信修复，将扣分规则改为按月合并计算等，以更科学的尺度和更有温度的容错空间，引导企业合规经营。纳税缴费信用评分不单是一块诚信招牌，更加是一笔可辨认、可使用的优质资产。广东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信用评价成果运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联合激励。2025年，广东通过银税互动项目，助力24.6万户企业获得贷款超2366.66亿元。
1: 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昨日在广州举行，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巨新智能训练场首批6家分训练场，并举行授牌仪式。分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广东在巨新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一个省训练场加一个深圳巨新智能示范区加 N 个垂直分训练场的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广东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
0: 惠州海事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今年1月至5月，惠州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多项指标呈现积极增长。海事部门在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今年1月至5月，惠州港船舶进出港55万艘次，同比增长6.2%；船载货物进出港5218万吨，同比增长6.5%。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肇庆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39.8亿元，同比增长近65.6%，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比重攀升至75.8%。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公布，已根据相关规例核发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欣澳至小濠湾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落地，涉及一辆自动驾驶巴士。该牌照依照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审批，测试阶段车辆配备常驻后备操作员，遇突发状况可即时接管车辆。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此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复杂道路环境的20座自动驾驶巴士，项目完成后将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
1: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举行。本届活动以科学导航、筑梦蓝图为主题，以科学引导澳门青年职业生涯，透过职业素质提升课程、职业潜能线上测评及现场咨询等多元配套服务，全方位助力澳门青年规划个人发展方向，提升就业竞争力。 为向澳门青年提供全方位的职业生涯规划支援。博览会将于6月13号、20号及27号推出三场职业素质提升课程，并于本月9号起通过澳门特区政府劳工局网站接受报名。
0: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昨日宣布将在全球上映。6月18号，该影片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日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无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讲法是虚假的。当地时间6号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媒体随后报道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话，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
1: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5号将南非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B 减上调至 BB， 这个是近21年来惠誉首次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同时维持稳定展望。
0: 阿根廷卫生部5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向该国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团队将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稻鼠等啮齿类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后，将被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4月1号，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邮轮出发之前。据美联社报道，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前往门多萨省。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此前在乌斯怀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后表示，尚无证据表明在当地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
3: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惠州中雨，26到31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纸。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注意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的暴雨，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25到31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7号晚8点到8号晚8点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啊？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京深线的北向南，泾阳路到霸兴路呢，拥堵572米左右；丹东线的西向东，桥郊东路到附近拥堵685米左右。后大路的北向南，景前二路到景前一路拥堵609米，望红路的北向南拥堵526米，总部二路的北向西，科技八路到科技十路拥堵632米，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608米，泰安路东向北目前呢拥堵363米左右。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新城路附近拥堵1.3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环市西路的南向北，唐兴大道到附近呢拥堵61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这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定速巡航是以前的一个高端配置，但是现在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呢，已经非常普及了。那么什么是定速巡航呢？咱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按照固定的速度巡航行驶的意思。那么通俗点说，就是打开定速巡航，设置一个车速之后，你的脚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不用一直踩着油门。这个时候呢，车可以自动的保持你设定的速度匀速行驶。当你踩下刹车踏板

0: 之后，定速巡航的功能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定速巡航到底该怎么用呢？其实由于各个汽车品牌设计的方向盘造型不一样，所以定速巡航的开关样式和位置也有很大的差别。它一般呢是分布在方向盘附近，主要分为拨杆式和按键式两种控制开关。那么定速巡航控制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呢是开启定速巡航，第二是可以降低巡航速度，其次可以增加速度，还有呢解除和取消设定速度，以及设定速度的 Set 键，以及恢复设置的 Reset 键。使用定速巡航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为了避免巡航控制系统误工作，不用定速巡航的时候务必要关闭它。打开定速巡航要注意目前的车速和设定车距车速不能够太大，否则会造成汽车的突然加速，这样不仅增加了油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危险。现在很多车型对定速巡航的使用速度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要求30或者40以上才能够开启定速巡航，这主要也为了避免你在低速行驶的城市使用它。在城市里行车，你需要随时踩刹车应对各种状况，使用定速巡航肯定是不利于行车安全的。在使用定速巡航时，刹车距离要比传统的驾驶模式长，原因是采用传统驾驶模式时，踩刹车前脚必须要先离开油门，而当你收油的时候，车速已经开始下降，发动机本身也有制动作用。而在使用定速巡航时，你只有在踩下刹车时，发动机才停止供油，在这之前，汽车都是全速前进的，缺少预减速环节。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管台路的东向西白沙广场附近呢，是拥堵508米左右的。十大公路南向北目前拥堵528米，樟木头石新路的东向北，从石新路到笔架山路呢，拥堵990米。东元大道的西向东，目前在恒利康乐路附近拥堵638米。凤申大道的西向东拥堵522米。港口大道的西向东，八新路到联新路拥堵641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十大路附近拥堵832米。新城路的北向南，生态园大道附近拥堵578米左右。公园路的南向西，翠珠路到长马路拥堵870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到书有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80岁的蔡高奶奶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艺术家。在获奖感言当中，她动情地说，她要感恩生命中所有的光，感恩生活，感恩遇见。那这份对生活纯粹的热爱，也正如她曾经说过，她说只要你处在艺术的审美状态，此刻你就是不画一笔，你也是艺术家。说得多好。然后我还看到记者去采访他的家里，他有一个小天台，每天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

天台上光着脚去浇花，收拾他的那个花园，开心极了。我想对于蔡高奶奶来说，画笔只是她的一个容器，而真正承载美的是她一双认真对待生活的眼睛。因为没有什么是比人作为艺术品更重要的艺术了，你说呢？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的祝贺蔡高奶奶，也谢谢她把这样一个观念深植在我们的心中。人生就是一件艺术品，你可以把日子过成诗，把生命力留在纸上。我们来听暖场歌，来自李新荣，阅读越快乐。

真的是这样，阅读越快乐，阅读从来都不应该是枯燥乏味的一个任务。我想起来，我曾经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在做读书节目，邀请过非常多的作家来到节目当中，这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麦家、徐桂祥、周大新等等，并且在2012年出版发行了我编著的一本名为《光荣序列：中国著名军旅作家系列访谈录》，我把他们的人生故事都集结成册。真的是这样，你不需要去亲历他们所有的坎坷，你不需要去走完很多漫长的岁月，你就能在这样的书页当中，你接过他们沉淀了半生的一些通透。所以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别人用一辈子走过的路，然后浓缩成了一些文字，一本书，而你只用几个黄昏的时间就能够全部读懂。所以读书会让我们的内心不再单薄，你在迷茫的时候会有方向，你在难过的时候会有安放。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这是来自杨开文的《万年书香》。有时候我觉得阅读最神奇的就是当你读到了古人的智慧，你读到了那些经典的作品的时候，你好像是在通过文字跨越了时空，和古人去进行了一个智慧的沟通。希望

这个清澈又通透的声音来自陈雪然给我们讲述的《致梦旅人》。我们都是奔赴山海的梦旅人，每一次沉浸式的阅读都是和灵魂的一次深度对话。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节奏都慢了下来，不慌不忙，你就在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过程中，好像慢慢的治愈你内心很多的焦躁不安，你会收获很多从容坚定的精神力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在那一刻终于不用再追赶生活了，你只活在了当下，只活在了读书这件事。

事情里。你读书的时候你是安静的，那文字给你的感觉是从容的，就这样一切安安稳稳的都在面前。你看，你不用急着回应谁，不用紧张的处理一些繁琐的事情，你只需要和自己相处。来听听容祖儿在歌声里怎么说《答案之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我最近在读《中庸》，其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说的是一个内心通透的人，会安守当下的生活，不羡慕别人，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然后身在什么样的境遇呢，就安于什么样的日子。富贵也好，平凡也罢，辛苦难处也好，都坦然接受，不论处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内心都是从容自在的。你看这样一段文字，是不是特别契合当下人的一个焦虑的现状，就是总爱跟别人比，总焦虑孩子不够优秀啊，总担心他的未来。而中庸的这句话，我想就是治愈内耗最好的一个智慧，就是你怎么去守住自己，怎么去安于当下，你做好眼前的事情，爱好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向外求，向内去观自己，你自然安定从容。所以你看经典里面真的是藏着千百年不变的那份心境，不追赶，守住本心，便是最好的人生。我们来听冯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书吧，看它春暖花开。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

Melody Spot, What We Never Said, 未曾说过的话。就是这样，非常轻柔，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把心底很多未曾言说的情绪，包括深藏在心底的那些心事，都用音乐的方式和你表白了出来。我想音乐是这样，而书文字也是这样，它可以承载你很多无声的心事。你去静静的听音乐，和你静静的去读文字，都会让你的内心慢慢的变得柔软平和起来。

你知道一个地方吗？来自摩洛哥的拉巴特，这是2026世界图书之都。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地方设为了世界图书之都？倒不是因为它书比较多，而是它真的在用书连接文明，用书改变社会。怎么说呢？摩洛哥曾经贫富差距很大，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城乡的隔阂也会比较深。但是拉巴特没有靠口号，完全就是靠书本去抹平了不公平。比如说，他的流动图书馆会走进贫民窟、乡村、沙漠，让很少读书的孩子、老百姓都能够免费摸到书。第二，他用书去拯救女性，改变命运。当地曾经有很多女性的文盲，地位很低，然后城市就大力的去推广女性阅读，包括女性写作、读书会，就是通过一本书让女性打开眼界，拥有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第三，摩洛哥从孩子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他们不分出身，不分贫富，同样拥有文字的世界，用书减少自卑，减少对立，减少暴力，让人们的内心安静温和。可以这么说吧，别的城市靠景点出名，而拉巴特靠书，对内治愈人心，对外让文明彼此理解。希望大家

在文字的世界里收获温暖和希望。每一次精心的读书，都会使一束微光涌入你的心底。有请胡夏带来阅读有光。

六月的风吹过街对面，追忆的我若飞回的归雁，风吹开了日记和褪色的相片，稚嫩的笔记和青涩的脸，我耳边吹开的季节，甜甜的味道，好像重回那次初见，一首在重复的音乐，分你的耳机，怎么我在听？不是奇迹。

0: 得到我给你的这个鸟。
1: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总说每份工作都是你最好的一份人生体验，那些你们在各自平凡岗位上的坚持和热爱，最终都会化作生命里最动人的旋律。一支来自法国的电影组合 Turnix， 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纯净的声音，然后不辞辛苦地就为这个声音编配了自己的电子音乐 remix 的版本，特别的干净又治愈。

很短是吧？没听够是吧？虽然说这已经是降噪了之后的调音，但是你还是感受得到那份纯净和明媚已经通过音乐的方式指给到你了，对吧？其实这首歌本来讲述的是苦难，可是我们在小姑娘的歌声当中听到的全是美好，对吗？我们要谢谢这个电音的组合，让我们如获至宝，听见了这样至纯至善的声音。这个声音出自一位印度的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短片，翻译过来叫《无声的回响》。电影在2021年正式推出，那么至今已经在全球80多个电影节展映，而且获得了15项电影节的主要奖项。故事呢，讲述的是在尼泊尔西北部一座偏远的村庄，四个孩子有一天在山脊上的一辆废弃的大巴里歌唱。当他们听到村庄里的广播播送出远方的城市即将举办音乐比赛的消息，几颗对外界世界充满好奇和梦想的心就这样开心雀跃了起来。后来他们凑足了路费，组成了一支乐队，如愿地踏上了旅途。可是在纸醉金迷的场合，孩子们因为胆怯而忘词儿，而落选，最终只能扫兴而归。当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大山的怀抱，再一次无忧无虑，像之前一样可以自由唱出自己心声的时候，万籁俱寂中，只有天空和大地是孩子们的听众。如果我们不知道歌词大意，你乍一听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纯真很美好的童谣，可是一旦你知道歌词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并不轻松，包含了很多生活的沉重顾虑和思考，也充满着对生命苦痛绝望无奈的感慨。歌词中说，听啊听啊，这些群山之中有什么，唯有艰辛，终有一天终将离去，与众人告别，让每一颗心碎裂。这个我们听到的声音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个画面里，他穿着粉色的条纹毛衣，裹着一个拼色的围脖，就这样在喜马拉雅大山深处的一片旷野中歌唱。女孩的脸是黑红色的，很干燥，被层层的风霜覆盖。歌唱的时候，她似乎在沉思，有可能在遐想，似乎还有一种内心的不甘，但我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洞悉现实之后的平静。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的《人字如他》。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刚才带来的那个小女孩的声音，让我想起了这首歌，让我想起了这一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我们就在歌声中来感受一下各位歌手们他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工作。李佳薇，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铁肺女王，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事业也曾陷入过瓶颈，没有舞台，没有曝光。那段日子她考取了房产中介的执照，从聚光灯下的歌手变成了每天奔波在各个小区带客户看房的一名普通中介。她去掉了所有的光环，就是以最朴素的姿态面对生活，每天早出晚归，认真地对待每一位客户，耐心地聆听他们的每一个需求。后来我记得他在有一次访谈当中还曾笑谈自己的这段经历，说自己当年的那个业绩，哎呦还不错哦。这份工作没有鲜花和掌声，可是却让他学会了聆听和包容，学会了在平凡中坚守，学会了与生活温柔对抗。我想在刚才的这样一首《人字如他》的歌声里，那份沧桑和通透可能也源于这一段为生计奔波的日子吧。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在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之前，歌手杨坤也曾做过无数份工作，比如说在酒吧里驻唱过，在工地打过工，甚至摆过地摊儿，卖过服装。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些日子当中，他一边为生计发愁，一边还是在默默坚守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他从没有放弃过对音乐的追求，他把所有的情绪都通过歌声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唱出岁月沉淀感的《白驹过隙》。

是的，我是相信的，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次坚守都不会白费力气，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歌坛，李宗盛的歌声从来都是娓娓道来的，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友给我们讲。

享着岁月里的故事和感悟。很多人喜欢他歌声里的那个通透和厚重，其实我在想，可能也离不开他早年间在音乐行业底层摸爬滚打的那些日子，甚至远离音乐的那些日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乐坛呼风唤雨写出无数都市男女心事的大叔，在年少的时候，他最常待的地方不是录音棚，而是臭水四溢的夜市。他书念得不太好，最早送过煤气。少年的时候，他很瘦很瘦，每天就扛着特别沉重的煤气罐走街串巷。趁着生意清冷的午后，他还跑到电线杆子上去绑那个广告牌子。所以也正是这种带着滚滚红尘烟火气的生活，才让他在多年以后写出了这首《山丘》。我先前没有太了解他故事的时候，当我听到《山丘》，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在猜想，一个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声？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只有真正用双手劳动过的人，才能脱口而出的无奈和洒脱。

如果你觉得眼下的工作很卑微，请记得你的阅历比学历更值钱。后来李宗盛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做到了一家唱片公司的助理，做着最琐碎最不起眼的工作，每天整理资料，接待歌手，打理杂物，每天重复着这种枯燥的工作。可是他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学习和探索，他一边观察积累，一边偷偷地学习编曲写词，把他工作当中的所思所感都化作了创作的灵感。他曾经为了写出一首满意的歌，会熬无数个深夜，反复修改，反复打磨。这样的山丘里面，真的有着他一路走来的挣扎和坚守，有着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有着那些人生的通透跟力量。所以这样的歌声才能和你发生深深的共鸣，你说呢？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我们耳边分享到的这一首非常唯美的对唱，来自 Ed Sheeran 和 Beyonce 他们带来的 Perfect Duet， 完美二重唱。我们要在歌声当中来看一看这些歌手们在成名前后到底经历过哪些工作。刚才给我们唱歌的其中之一 Ed Sheeran， 他曾经是一名街头艺人，背着吉他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靠路人的打赏谋生，居无定所，而且常常在街头过夜。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把街头的烟火气、底层人的挣扎和热爱都放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他在街头唱过无数首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而听过无数个平凡的故事的所有的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懂得珍惜当下，也在他的歌声当中多了很多的真诚和共情。而接下来要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来自英国的知名美声歌手 Paul Potts， 保罗·波茨，在成为音乐人之前只是一位普通的手机推销员，每天就这样背着手机样品走街串巷的推销他的产品，重复着枯燥而反复的工作，还要忍受客户的刁难拒绝。每天下班之后，哪怕再累，他也会抽出时间去练习唱歌，把工作中的那些疲惫和压力都化作了他练声的动力，从未放弃自己对美声的热爱。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 When We Dance，当我们共舞。

也许我们现在正在做着平凡的工作，或许正在经历着不被理解的时刻，可是请一定相信，只要你不放弃热爱，只要你肯坚持，那些在工作当中经历的一切，可能终会化作我们前进的力量，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气功，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6: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7: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死志愿者。
11: 我是党员，
9: 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
14: 我上。
5: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7: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5: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7: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5: 同舟共济，
7: 万众一心，
15: 共创民族的荣光。
1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不同车的车屁股后边呢，这个排气管设计不同，有的是两侧各一根，有的是一侧并列两根。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区别？哪种比较好呢？首先大家知道啊，排气管的作用有以下的三个。一个呢是降低排气压力，第二呢是降低发动机的排气噪音，第三个是减少有害气体的污染。车子的排量有大有小，排量大的进气量就大，吸入的空气多，燃烧后的排出排气呢也比较多。如果说排气管比较细，废气呢就会堵在发动机的气缸里，不能够顺利的排出。这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鼻子被堵，不能够吸收新鲜的空气一样，发动机呢无法吸入新鲜空气，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也就直接影响了咱们开车的时候动力和油耗。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车啊，两根排气管，车子外观看起来高大上霸气，其实是为了迎合买车人的心理。虽然排量不是很大，做两根呢显得漂亮，其实车子的怠速状况下，只有一根排气管是出气的，另一根呢是摆设，最多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啦，如果排气管坏了，两根一起换，因为有的车呢两个是一体的，价格呢会比较高，根据自己的需求，没必要追求排量大，各种税高了不说，消耗呢也会高出不少。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对对对对对，
11: 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住他自己。你应该潇洒的转身，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就别再不停的循环，循环在一个这样的牌子。就连星座都不适合，当你不懂他不值得，当他不懂你的炙热，
1: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
0: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沉默当作回应，
1: 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
0: 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爱情

几点，有不同他的电话。今天的第六遍，有不同他的电话。再打几遍，直到手机快没电，已读不回，收到。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泡上一杯咖啡。
1: 嗯，是谁在门口？哦，原来是骑着自行车的阿水。
0: 嗨，阿水。
2: 嗨，阿童。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净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

胆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遗憾说谢谢。

云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

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把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

0: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
1: 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身，最后才换来

庄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
9: 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真美国，我实有感。风干作款啊，这是夜为夜合啊，叫低唱，我低声。

0: 你讲啊。
1: 你所爱情心言硬，岂怕走出我的段长音？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春呢今晚借我失你夜在还途你保守你

0: 好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0: 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

0: 一只狮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